0: 那你能去站在第一线帮我转？
1: Sample
0: Florida 95 Echo Zulu Whiskey India Red Honda.